0: 宝宝，具体再说，看看是非。
1: 检查。
0: 哎，我找了半天，我也就是我找这个网，那现在你啊，以前我不要说啊。你看我第一晚上的时候，那也还行的，现在是才有这几个第一那个的，对。
1: Hi.
0: I'll be out with all the drivers at the end, I heard.
1: Thank you.

0: what will probation 29?
1: Probation 29.
0: At home visit 2104 East 5th Street.
1: 10-10-52.
2: 我是平民昆明街。
1: 10-10-52.
2: 暴露居住区，clear PA。

0: 我就是特别在乎那份给力的身体。
1: 好，非常非
0: 常。宝宝，这个这次分开。
1: 这是什么？
0: I-25 South Alamo Bus 152 Charlie Victor Lincoln X-ray 56 Colorado, the blue Jeep

0: 我这边车上不能。
1: 那你还没回去退房？
0: 放出来，放。
1: 这边干啥走了？
0: 你不能有靠这人车啊，不要吧。
1: S29 Papa, do you have car dates?